0: 电话国家号52.7号662，电话25922880，电子邮箱 unevaladio.uson.mx。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
1: Radio Universidad 94.5 en Caborca.

Ano Escoviano, Chuan Po, Tizi, Luis Encina y Avellano, Rodríguez, Yu Jing Pian Hao, 83000, Aimo Xie de Si Zhong Xin, Wei Yi Mo Xi Ge Geng Hu Gu, Si Bei Bian de So No La Zhou, Congo SHUSH 107.5，它的三个分点有高武港 SHCAB 94.5，圣丹安娜 SHNDA 89.1，拉沃库尔 SHNVS 93.7，网络连接 www.nadio.uson.ms。电话国家号52.7666，电话25922280，电子邮箱 unevalsidaradio.uson.ms。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